0: 是有点太自然。
1: 刚欣赏过的歌曲呢，是一首林心怡带来的歌曲《享受风》。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04了。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的《生活大不同》。你好，我是春熙，再次回到直播室为您主持3个小时的第二段华语播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首先还是会关注的是国内今天的这个气象预测。之后呢，今天节目呢会和你分享一些话题。5:15的时候呢，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由秀文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那么在5:30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而在今天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呢，就和你聊到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话题。然后在今周6:38是我国 Muslim 教宝进行阿萨玛格尔黄昏祈祷的时间，到了这个傍晚的6:45将请您收听 Sura Yasin 经文诵读。当然，本台今天的这段3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将会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全部都为您播送完毕的。那么今天呢是难得的周日周末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为您播放的歌曲呢，就是尽量播放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歌曲吧，有一些是国外的歌曲、国际歌曲，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粤语歌、闽南歌掺杂，就是混合的一些歌曲吧，就为大家选播几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好，现在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国内今天的天气预测。
2: 今天会是晴天吗？
3: 还是会下雨呢？
0: 天气会如何？谁能告诉我们呢？
4: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1: 是的，根据气象局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属于是部分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在内陆地区。至于今天的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10到20公里的西北风，海面上的浪高接0.2到0.5米左右。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5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3度的。是的，以上提供给您的就是国内今天下午的天气预测。根据气象局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呢，属于部分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在内陆地区。这一风向风速吹时速10到20公里的西北风，海面上的浪高介于0.2到0.5米左右。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5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3度的。

0: 还是或是
1: 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2: 您可以浏览
0: www.met.gov.bn
3: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2: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4: 多变的天气
5: 也能轻松掌握。

0: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推出华诞特辑，从国家治理、人民福祉、经济发展、宗教价值和未来建设等层面进行系统梳理，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领导国家前行过程当中所呈现的远见卓识和持续贡献。在此诚邀听众一同收听，共同见证苏丹陛下以智慧和远见引领国家发展的历程，感受陛下领导国家不断迈向繁荣进步的坚定力量。播出时间每逢星期三上午9:30，星期三下午4:45，以及星期五下午4:45。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道兰格保独立短巴德。
1: 1, 2, 3.

0: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20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3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25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圣功康泰，福泽绵长。 Daulat Kebawa Duli Tuan Patek。
1: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18，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内的疫情。

一些最新的活动消息。那为迎接定于9月30号举行的2026国际的康复日，速度局宣布呢，将会通过 BrewHub 的应用程序呢，就举办这个200万步的助力康复，为这个步数挑战活动。那今年的这个国际康复日呢，就是以康复之光，以社区同行为主题，旨在鼓励公众呢支持这个戒毒康复者的康复进程，并且呢减少社会对前吸毒者的这个偏见以及污名化的。所以呢，为此呢，速度局就发起此次这个步数的挑战，就呼吁民众呢以这个实际的行动支持戒毒康复的事业，还有促进社会的积极改变。那此次的这个步数挑战呢，为期3个月，就是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会持续到9月30号。这个活动是免费向公众开放。那参与步数最高者呢，将会有机会在男女两个组别中赢取这个奖品。所以呢，公众呢可以通过这个扫描 BrewHub 应用内的这个二维码，或者访问指定的连接参与挑战，为确保步数呢已经记录准确，参与者呢也必须要确保这个 BrewHub 的应用程序呢已经相应的以和这个相应的这个健康平台成功的连接，并且是同步的。

那另外是关于这个2026年的文莱办马拉松赛呢，已经正式开放注册报名。陈兴邀请了全球爱跑步爱好者呢，就是即将登陆这个赛事官方的网站 www.thebruneihalfmarathon.com 来抢这个名额的。那本次的这个本届的这个独木的这个体育盛会呢，已经敲定在2026年11月21到22日隆重举行。那比赛的赛道呢，将会设在文莱标志性的苏丹哈吉欧玛阿里塞夫林大桥。虽然为了鼓励更多的民众参与，并且推广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次赛事的它共设立了这个三个不同的距离组别，就是有21.1公里的马拉松半马拉松，还有10公里的跑步赛，以及5公里的欢乐跑。所以呢，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您可关注赛事的这个官方社交媒体的平台，或者可以前往文莱办马拉松的官网 www.thebruneihalfmarathon.com 来锁定您的参赛席位。另外是为配合2026年这个保险以及伊斯兰保险日呢，文莱伊斯兰保险协会正式邀请全文大众和短视频创作者踊跃的参加2026年短视频比赛。那这次比赛呢，旨在通过镜头来分享关于风险防范以及财务保障的故事。那优胜者呢，将是有机会呢赢取高达文币1000元的丰富奖金。所以本次的短视频比赛的收件时间为2026年9月30日前的。所以呢，有兴趣展示才华并且赢取大奖的参赛者，可以立即点击他的 IG Bita， 就是 BITA.Brunei 的页面，找到关于这个短视频比赛的广告，然后通过这个扫描他的官方二维码提交作品，并且完成注册就可以了。那待会呢，还会提供给您更多关于国内的一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Cannabis 大麻也被称为 marijuana、ganja、wheat 或 G， 是一种具有精神活性的植物，通常用于娱乐和药用目的。大麻可让使用者产生愉悦感，改变心境以及对事物的主观感受，损伤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剂量使用可造成幻觉、妄想以及精神失常。身体方面，短期使用效果包括震惊、充血、心跳加快、肺部刺激咳嗽、食欲增加以及血压降低等。而吸食大麻的人会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支气管哮喘。长期大剂量使用大麻可引起脑退行性变化的脑疾病、严重的行为损伤、免疫系统遏制和精神疾病等。长期服用高剂量的大麻，一旦停吸后会导致身体戒断症状，包括头痛、颤抖、出汗、胃痛和恶心。戒断症状还包括一些行为，如坐立不安、易怒、睡眠障碍以及食欲下降等。再文来，根据滥用毒品法令，持有、使用或销售大麻都是违法行为，违法者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包括监禁、巨额罚款，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些惩罚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涉案大麻的数量和具体的犯罪情况。尽管在一些国家大麻已经被合法化，用于医疗或娱乐用途，但在文莱这些行为仍然是属于非法的。文莱对毒品采取零容忍的政策，不会姑息涉及毒品的活动，执法部门会继续进行执法行动，打击非法产品，政府也会继续透过不同的渠道进行公众教育，确保公民的福祉，保持社区的安全和无毒环境。文莱广播电台以及速读局提醒您，毒品危害之大，绝对不要轻易尝试，不要让毒品损害我们的生活。民众也可关注速读局的官方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 @NoDrugsAtAll 获取更多信息。

是的，这是文广中文台节目的继续，我们来聊聊一下关于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明明自己本身没有吃一些过敏的一些对自己本身过敏的一些食物，但是呢你反而会觉得为什么吃完了某些东西突然间身体感到好痒，有一种过敏的一个症状出现呢？就是等于说明明没有过敏的一个体质啊，却是在吃完某些食物之后呢，就发现出这个身体呢就出现一些皮肤发痒或者是泛红的一些症状等等。所以呢原因就是未必是食物过敏，而是可能呢是与食物中的所谓的组织胺有关的。那日本营养师荣养花子就提醒，有三类食物呢特别容易增加组织胺的负担，平时呢应该要多留意摄取方式以及它的保存方式的。那说到这里呢，肯定你们会想了解到底什么叫做组织胺呢？那组织胺呢，就是英文是 histamine， 原本呢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物质，能够帮助呢排除入侵体内的一些细菌还有病毒等病的原体。如果呢从这个食物中摄取过多的组织胺的话，或者食用呢会促进体内释放组织胺的食物，就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出现发红还有就是瘙痒等不适的一个症状的。那么容易引发瘙痒的三类食物呢，第一就是新鲜度下降的青背鱼，所以呢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尾鱼，还有青鱼、沙丁鱼、剑鱼、秋刀鱼以及狮鱼还有竹虾鱼等等的这个青背鱼。

那么这类的鱼呢，它其实是富含一种名为叫组织胺的氨基酸，那么在细菌酵素作用之下呢，它会转变成组织胺的。所以如果这些鱼类呢，比如说长时间放置于室内，或者是保存方式不当的话呢，这食物中呢这个残组织胺的细菌便会大量的繁殖，使这个组织胺呢就会持续的累积。所以呢，由于这个组织胺呢耐高温，即使经过加热烹调也无法被分解，所以呢，因此一旦形成的话呢，无论你是煎啊、煮啊、烤啊，都无法去除。所以呢，使用之后呢，甚至可能会引发这个剧烈的瘙痒，还有潮红等等组织胺的一些食物中毒的。所以呢，要注意就是这些新鲜度下降的鱼类，所以呢，还是要就是要记得要保存。妥当，还有就是在吃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鱼的质量到底是有没有变质的。那第二类的食物呢，就是这个培根还有香肠等加工的肉品。比如说这个香肠呢、培根等加工肉品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它会经过一些烟熏啊，还有熟成以及发酵，或者长时间保存，它容易使这个组织胺呢，就是逐渐的累积起来的。当然此外呢，部分为了提升这个保存性以及维持肉质的肉品的品质而添加的食物添加物呢，也可能会影响这个肠道菌相平衡，进一步延长皮肤发炎的一些反应的。那第三类食物呢，可能你不会想到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巧克力啦。那巧克力本身呢并不大含大量的这个组织胺，但是呢它很有可能促进人体释放组织胺的一些成分的。所以呢，因此呢，当皮肤屏障功能较差还有肌肤敏感的时候呢，如果吃太多巧克力，可能就会让这个瘙痒症状呢更加的严重。另外呢，巧克力中的这个脂肪啊，还有这个糖分呢，也可能会促进皮肤发炎，因此呢，会出现皮肤瘙痒的时候。所以呢，应该要就是要避免就是过量的去使用它的。那说到这里，到底要如何挑选你的食物呢？那营养师就提供两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鱼类呢，就要最好是选越新鲜越好。就是购买鱼类的时候呢，应该要尽量挑选最新鲜的产品，并且要利用这个保冷袋带回家，避免中途呢就放得太久。那因为这个组织胺在室温下呢会快速的增加，所以因此呢建议啊就养成当天买当天吃的一个习惯。所以呢，只要是鱼的新鲜度稍有下降的时候呢，就应该避免使用的。那另外就是加工肉以及零食越简单越好。怎么说呢，就是挑选这个加工肉的时候呢，建议优先选择它的着色剂，比如还有就是保色剂等食品添加物较少的一些产品。那平时呢，也可以改于这个新鲜的猪肉啊，还有鸡肉等简单的煎还有蒸料理取代这个加工的肉品。至于这个巧克力呢，在皮肤敏感或者容易瘙痒的期间呢，不妨改吃富含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新鲜水果，作为健康的点心选择。所以当你的身体状况变差呢，还有就是疲劳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呢，皮肤更容易受到组织胺的影响而出现瘙痒不适。所以呢，除了留意这个食物的选择之外呢，也要维持充足的一个休息、均衡的饮食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长期下来呢，就会有助于维持稳定健康的肌肤状态啦。那今天就和你分享关于这个，有的人呢就会觉得

奇怪，明明身体是没有过敏体质的，但是呢却奇怪说为什么吃了某些食物呢之后身体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皮肤发痒啊、泛红啊或者是瘙痒的一个症状呢。所以呢今天就和你分享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在5:15的时候呢会为您播出的就是秀文录制的多音质有话说。

0: apa lagi?
1: Hei he, 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Daulat kepada tuan Badek.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莱实施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汉章。在这庄严而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欢庆一堂，共同庆祝陛下80岁华诞。在此我仅代表商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陛下的仁德与智慧如灯塔般指引人们前行，让人们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也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学习的典范。陛下80岁华诞，不只是对陛下个人的祝福，更是全体国民凝聚敬意、共襄盛典、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今天我们满怀感恩的心，共同庆祝这伟大的时刻。每一份祝福，每一份敬意，都是对于陛下仁慈与智慧的深切致敬。愿陛下的智慧与仁爱永远长存，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追随的典范。

0: 衷心祝愿陛下80岁华诞快乐，愿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忠校友会会长林伟发。值此敬爱的苏丹陛下80华诞之际，我谨代表文忠校友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祝福。在陛下的领导下，文莱长期以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根基，深信国家的稳定于未来，源于人民是否具备知识、品格与判断力。这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制度的建立、资源的投入以及对青年培育的长远规划。教育在文莱不只是学术训练，更是培养忠诚、责任与社会意识的重要途径。透过教育，国家塑造能够理解国情、尊重价值、愿意为社会付出的公民。我们感恩陛下对教育发展的持续关注，使国家在面对世界变化时仍能保持稳定方向，培养能应对未来挑战的人才。这份远见为文莱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诚心祝愿苏丹陛下身体康泰，圣寿无疆，苏丹陛下80岁华诞快乐，也祝愿文莱在以教育立国的道路上代代相传，国泰民安。

0: 资讯、
1: 资讯、
2: 音乐、
3: 文广、
0: 文广、
3: 中文台。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20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3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25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盛功康泰，福泽绵长。 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ek。